华人系统啊，大部分啊，到了农历七月呢，总是呢拜拜哈、哦，普渡啊。为什么要普渡？其实都是来自于佛教的故事。因为呢，印度的气候很热啊，而且呢，在夏天呐、啊，虫啊、蛇啊等等都会爬出来呀、啊。佛陀呢，就是担心弟子们打了赤脚走出了丛林呐、啊，要到人群中去化缘，他担心啊。脚底下会踏到了小生命，或者是呢被蚊虫呢叮伤了，所以为了要都平安，所以佛陀就在印度的夏天，就是农历的四月十五开始，就是出家人那都要聚聚在一次，不需要到外面托钵化缘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是让国王大臣还有呢在家居士呢，要共生共佛的人呐、啊，他们来供养，让修行者呢安心修行。所以三个月的时间，四月十五一直到呢农历的七月十五，叫做节下安基。这个时候，那就是有的会静下来，会思考我的生命从哪里来，难免呐、啊、就会。会想到啦，父母，目犍连尊者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一次的节下安居的时候，目犍连尊者他坐下来，静静的思考，他感恩佛恩。又想到了母亲的怀胎的辛苦，在他还没有出家之前，母亲就往生了啦。所以他入定了，寻找啊，他看到了在恶鬼道，是很大暗棍啊，很小，远远的走来，原来是自己的母亲啊。虽然是他的儿子，他也是跪求啊，尊者啊，救救我啊！目犍连尊者，赶快扶着他。你为什么会堕落在恶鬼中呢？因为我在世的时候不知因果，我贪，我嗔，我痴，我都

生，所以我是祸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恶鬼道。莫建明村长，他想到了自己有神通之力，所以赶快带了幻影水啊，要给母亲呐、啊。母亲张开口要吃饭的时候，口中吐出来的火，把整锅的饭呢烧成了炭。莫建明村长。痛彻啊，心灵啊！再次的给他换食，又烧成了炭。哪怕自己呢神通啊，也无法救母。到了佛陀的面前，唯有佛陀能救救我的母亲啊。佛陀就跟莫建莲尊者说，你母亲的业力啊，重如须弥山啊，要仰仗着很多的修行者才能帮助你的母亲啊，所以结下安吉啊，要解下的这个时刻，大家为你母亲祝福。但是呢，你要为每一位有道行的人，奉上了你的最虔诚的供养。目犍连尊者就在7月15号这一天设斋供养。虽然他是僧众的领导者哦，他就亲自捧了盆水，让人人啊洗个手啊。一一奉上了佳肴，就是供佛供神啊，人人呢，这是一念的虔诚，为他的母亲啊祈祷、共鸣啊。滔天恶鬼道，让同一天的受苦难人都解开了，都能解放了。叫做救道险，这个民俗在7月呢都以为是不吉祥的月，错了，7月呢就是佛陀欢喜吉祥月。因为呢很多的修行者在这个时候都是闻法觉悟了，佛陀最开心欢喜的日子，所以信仰应该呢要正信，不能有迷信啊，一迷呢那就会容易啊就是误入歧途。看看我们现在在7月的要普渡啦，什么叫做普渡啊？救道险就是普渡，但是呢，不但不救道险，造成了多少生灵啊？要让人抬的时的路边买啊，买来呢，两只脚甲拔咧关咧呢，就叫做道险。你救他吗？不是，各位。这不是叫做普渡，这叫做虐待，叫做呢残杀。想想看啊，忠言普渡要造成多少残杀。

杀生灵的这种的阴，好可怕耶！我们真正的普渡，为什么不普渡人生呢？为什么不普渡众生呢？看看被倒吊的、悬挂的一只只的动物生灵，你假如呢，让它解化，让它呢，再也不会惶恐啊！在七月，人讲七月半啊，唔知死活吼。到这个时候呢，让他们呢也跟我们一样的安然自在，过他们的生灵物类的世界里，也就是让他安然度过一生。他们安然度过一生，就是人类的安然的度过一生吧。总而言之，救道险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说的普渡。顾名思义，真的你要普渡它，就是要连动物生灵你都要普渡，你都要疼惜它，不忍心杀害它。所以我们呢，应该人人呐、要素食。心灵环保，大地环保，保护大地，那来救道险，救道险，这是的。咱现在呢是非常的重要，爱推动。在佛教的经典中来的呢，有安尼一段的小故事啊，一个真安静。一小小枕头，有一天啊，伫咧庆祝年节啦，大家人饮酒作乐啊。迄个中间，大家人酒伫咧醉的时啦，饭也差不多饱啦。忽然间，哪会感觉这么小，这么弱呢？回头一个看，哇，远远的所在，一片的树林已经都花啊！大家人啊，看到都真风景啊！其中呢，有一个比较较清醒啊，酒也未醉的人，开始讲啊，释迦牟尼佛。好亲像伫近处，所以大家人应该心静落来啊，虔诚啊，来叫啊释迦牟尼佛啊。这个中间，好亲像呢，听到远远的声音啊，真正的温柔，好亲像一股清凉。气感宽，声音真清楚啊！好亲像安尼伫咧叫，大家人爱了解呀、火呢，唔只是你面前所看到呢，这个火呀、其实呢，最真实的火有三种啊。第一种。是贪欲的火，第二种呢是嗔怒的火，第三种呢是愚痴的火。这三火合一啊，那就是真可怕咯。人人啊，应该爱静下心来。我现在用智慧的注意啊，来论定啊，大家人的心，希望人人的心，把这个三会啊，赶紧熄灭啦。当佛陀阿弥在咧讲的时，佛陀的形象也现在前呐，看佛陀。听佛法啦，
不敌各地用呢。

清明山林的火啊，也慢慢的熄灭掉啦。对着佛陀当即来到位的比丘众，感觉到不可思议啊！这群的人呢，哪会当遐有福啊？都好佛陀在这个附近的地方呢，还会当得救啊！佛陀开始呢，就坐落来，甲大家人讲出了，搁再过去啊，无用所及，以前。

其中有一只鸟啊，叫做花喜秀。我真心啊，我有实会当飞啊，管理这个飞马一挂动物啊，我有实通好飞啊。地下呢，拢是火啊，路拢断啊。假使这个火那无灭落来，唔知要烧掉了偌尼多的性命。一念离心起，点开了伊的心啦。用伊的心将水啊，用迄个水呢，来这个山嘛，安尼点石，甲这地底的水啊，要来灭火。来来回回，唔知经过了几千次哦。天人啊，看到真感动，就叫欢喜笑啊！用你两片的心啊，沾这个水，哪有可能啊？破灭这个火，你辛苦伤衰啊啦！但是这只鸟啊，都看到我的辛苦虽然是这衰，不过。我的原力啊，比这片的火拿呢，搁较宽，搁较大。我这世人，那是甲这片的火拿拍袂花啦。我发愿，来世人啊，我嘛要继续甲这片的火拿给熄灭掉。一心大愿啊！天人感动啊，就天降大雨啊，就这片

佛陀讲到这，落着眉笑啊，向着比丘安尼讲：自比丘，你知影迄只欢喜笑的小小一只啊，那就是我过去生啊，无数劫以前啊，伫咧修菩萨道，就是身为鸟类啊，我所发愿。现在呢，这群的人，甲我有因缘，就是迄当村遐遭受动物啊，受到我的救护，因是人心啊。不过呢，就是失去未断啊。虽然在人道呢，我那是安分守己，却是呢失去未断。这回呢，我对因讲三种心灵的慧啊，希望用这种的智慧来熄灭了众生，人人心中无明的火焰。人间啊，拢总有这种啊贵贱的分别啊，所以难免呢，都有三慧啊。这火种哦，都是伫内心里，唔知什么时阵，迄、那个无明的三火呢，引起了火种啊，来烧毁世间。所以佛陀一直呢，都希望会当用伊的智慧啊，来灭除这种有形的啊，这个人间呐、啊、的灾难，同时呢，也要熄灭众生内心的无形的妄想，到达了本性平等啊清净。所以咱都要用心来体会佛陀所说法啦、啊。